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是爱而不得呢？就是不见会想，见又不对。你的教养在告诉你，没有结果的事情要及时止损。你的内心在纠结，不求同行，但求无悔。那究竟是该奔赴还是放弃呢？其实怎么选都会有遗憾的。总之要记住，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 I miss you 两个意思，一种是我想你，还有一种是我错过你。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问题。
1: 在恋爱当中啊，没有人生来就可以拿到满分，对方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清楚地告知，可能对方才会恍然大悟。恋爱当中的责任感也是需要相互培养的，没有提前栽好的树供你来乘凉，你也不需要直接只顾着栽树而忘记乘凉。感受被爱是同爱人一样的重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谁能想到后来的周杰伦呢，发展成为一个爱喝奶茶、自信大方、谈笑风生、段子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位魔术师。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走到哪里都是低着头，害羞又腼腆，甚至说话的时候吐字呢都不太清晰。你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落榜生啊，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不知未来在何处。还好他红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励志歌曲，激励自己，也给了歌迷长久的鼓励。

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能去哪里。重要的也不是你毕业于什么大学，而是毕业之后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你认识那些大人物，而是那些人谁都会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优秀，而是你还能够有多优秀。重要的也不是有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和谁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和音乐在一起，让你享受这份快乐。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搭理你，没人约你，没人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没人等你，没人陪你，没有人想到你，也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鼓励你，你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呀？我觉得这些都不值得去抱怨，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又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没有人关心不是孤独，面对悬崖声嘶力竭呐喊无人回应才算孤独啊。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人说啊，奋斗呢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可是呢一年比一年容易。如果不奋斗的话，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可是一年就会比一年难。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生吗？他的主唱的名字叫做柯立。柯立说呢，十几岁的时候呢，拥有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的录音机，那时候也没什么爱好，听了音乐之后就觉得哎挺痴迷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这个音乐这条路。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未修复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说到啊，来自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肄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 S 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车厢空旷的有些冷，我在天马山洞一个人下了车。

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林俊杰呢并不是一帆风顺。其实有几首歌曲可以对应他的几个时期，比如说《江南》《可惜没如果》《西界》《伟大的渺小》《第几个一百天》《不为谁而作的歌》。这五个时期呢，都是初露锋芒、开疆破土、孤注一掷、上下求索和低谷重生、众生展望来形容。那同时呢，在接下来的作品当中，我觉得也是为林俊杰增添了一种非常难得的气息。也是从这首歌曲开始，他的音乐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声音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周兴哲2004年因为创作及演唱电视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开始受到关注，同年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学着爱》，并凭借这张专辑获得音乐先锋榜年度先锋创作新人、年度最受欢迎先锋 K 歌两项大奖。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性格中独立坚强和忧郁敏感兼容并蓄，他的超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都让他的情歌层次丰富且充满了戏剧感。

我们身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受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的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先自我思考，收集相关的信息，最终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能从庞杂的信息中抽身而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由的途径。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2: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2: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哈，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七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啊。哎，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1: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2: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1: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2: 来，我们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

0: 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比赛呀，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
1: 怪不得您的这个舞台功底这么的扎实，原来都是从小一步步练出来的。那今天节目里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
0: 我现在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色牧场，这是1988年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的主题曲。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蓝色牧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丽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一的那个时候啊，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0: 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哈。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啊，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0: 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就是因为她觉得太辛苦了。
0: 之后怎么样？
1: 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中专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呀。而且毕业之后他还包分配。但是呢就挺可惜的，差了4分，没考上。
0: 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特别失落。
1: 对呀，就是特别失落。但是还行，后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选择了复读。那个时候复读其实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再次准备再考。
0: 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1: 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又有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班了。
0: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1: 对，
0: 结果
1: 超了
0: 真的是
1: 10分了，
0: 接连的2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1: 是啊，因为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情绪也很低落。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就我自己，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迷茫。对，特别迷茫。
0: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1: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那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0: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1: 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
1: 那是机会，应该说都是
0: 留给努力的人。
1: 对，
0: 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1: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我不紧张。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因为有退路了，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发挥就很稳定。
0: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丽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虎背》。

0: 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没有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他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2: 不太一样，
3: 很大，对，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啊。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吴立夏，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哇，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很无助。
2: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3: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啊。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发声法，然后才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啊，顺利的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2: 啊。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3: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的栽培我，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2: 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
2: 当任领唱，
3: 对对，临危受命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2: 台风
3: 正面登陆，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2: 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3: 要这么想。
2: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3: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2: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3: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展示了说、唱、弹、跳四项技能，
2: 全能
3: 啊，对，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
2: 也能教，
3: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2: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对对对，
2: 觉得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3: 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3: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但是到府邸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七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2: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3: 对对对对，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嗓子累，这个要命了，对我来讲，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2: 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3: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考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赛，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2: 发炎
3: 对对，特别肿得特别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常你要
2: 休息了，
3: 要休息了，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2: 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3: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闯了这么久了，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所以给我调整了教学岗位啊，对，
2: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了，
3: 对，太开心了。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我觉得银奖这个
2: 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3: 非常非常高了，对对对，你真的叫高手如林啊，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有了去年啊，2025年的五月，我爱着土地无力下专场音乐会啊，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才施教，把自己的发声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地
0: 交给他们。
1: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0: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0: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1: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0: 非常感谢立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立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
1: 我是吴立夏，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德。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静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静，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我只想。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匆匆。
1: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

0: 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蹦。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年年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

工作再繁忙，也请你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欢迎各位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阻力。而具备健康心理、心地阳光的人啊，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去迎接问题、解决问题，非常积极地去适应艰难的环境，快速调整不佳的心理状态。其实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并不难获得。我们继续来听歌。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聊到心理健康。其实工作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是只拥有情绪，而忽略了心理的健康程度。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往往情商更高，更加擅长交际，可以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变化，并且呢，可以妥善的保管自己的情绪，懂得自我激励，重点是可以走出生命低潮，然后重新出发。尤其啊，他们还可以及时发掘其他人的情绪，顺利沟通，善于管理，也拥有着管理的能力。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片白呀，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地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两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5: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 那时候片儿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儿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十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

0: 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托在手心里看您呢、啊。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儿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青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斜秦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介，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哎呀，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46%。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起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

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了。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的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您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副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副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0000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荣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响，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

0: 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儿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儿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儿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儿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儿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儿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儿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

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

0: 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它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它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名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啊，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3: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提到新能源，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包括平时做一些科普工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比较多的就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
2: 啊。
3: 就当时大家的时候，我真的问到过不止一个人，跟他提到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看具身智能
2: 啊？对这个好，
3: 对，然后他都会觉得具什么能，就可能觉得具身具哪个身，就甚至你要跟他说啊，就是那个具备身体的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些名词可能还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陌生。包括其实在谈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
2: 对，
3: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云网合储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

0: 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你做大楚多多少容量啊等等。
1: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0: 啊，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源网何处，就是源的就是发电啊、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啊，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啊，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啊。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啊。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啊，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啊，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啊，听说是一度超过了茅台啊。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啊。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啊，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那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
1: 对对。
0: 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啊，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啊。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啊啥的，但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 啊。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时候把它放下来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啊。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质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啊，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啊，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啊。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哈、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啊，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飞轮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飞轮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啊，这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啊。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飞轮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啊，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啊，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啊。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飞轮储能啊。就是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啊。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公众都知道啊，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公众现在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创新技术呢特别是比如像可控核聚变这些大家一方面呢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同学的高考作文的素材里会出现在大家刷的一些这种抖音小红书的这些文章里但是呢另一方面会发现其实呢他们很深的这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它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 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新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啊，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啊，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是有液态的，就是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啊。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啊，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95%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它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啊，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啊，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3: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啊。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啊。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啊。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啊，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这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啊。尤其是我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啊，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介绍了二十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沿革开始啊，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文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啊。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啊。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

0: 传教啊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部有一次的校对是我来做的哈啊，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啊。
1: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0: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啊，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啊，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哈啊，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1: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0: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是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啊，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1: 还是大众
0: 频道，对，
1: 大众阅读，
0: 大众的阅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思想的一个基础当然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10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交流的时候拿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学生写的书他们也很关注说这个其实里面很多已经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能不能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那些内参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这一本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就是邀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各处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能够简单一点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这样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一些投资机构的朋友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然后呢这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10大的这个技术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行业的期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的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10大科技

0: 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二十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十章，是十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十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十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 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 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十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我们看第十一章6G 啊，第十二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十三章呢是 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十四章是液态金属，第十五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十六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十七章是固态电池，第十八章呢是薄膜电容器，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十九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二十章 碳捕集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嗯，对对。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
1: 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十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十章
0: 10.23 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 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亮，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协调。正在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L3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辆对于未知场景的适应能力，如何消除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顾虑。 历经百年探索，自动驾驶领域的蓝海终于打开，人类在追寻自动化、智能化的路上不会停歇。这里的江湖还会有新的传说，它将引领世界变革，汇集更多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